变化上面，我们如果能够理解，也不能因为说那边已经被动变成变后，那么你这个变动就不能有什么关键变化，我们就是可以关注一下。